0: 和缓的意见。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带来历史性灾难。
1: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6号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
2: 拓宽行红通道。
3: 晚上我们准备加班到通宵，然后明天再一个白班，应该是能清理的差不多。这样的话，明天晚上的台风的行红就会比较顺畅，减少对旁边居民的一些影响。
2: 施工过程中，乡镇工作人员同步沿着。

0: 作高效推进。
1: 我们今天白天防范区里面的人跟那个第一次灾害点那些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加强那些灾害点的巡查以及河道两边的巡查，也就是时刻关注这个溪流流水的情况。
0: 下一步，方西乡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加密河道巡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2: 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浙江中南部将迎来强风暴雨。为应对台风来

0: 玻璃破碎，飞溅伤人。
1: 目前从那个船埠头绿道这段很容易被水淹没，容易玻璃破碎，所以说这段先拆除，目前来说是30来米，再把拆除的地方用护栏固定好，防止市民进入。
0: 从接到上级指令到完成拆除作业，整个过程

0: 前，县建设局已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已准备就绪。下一步，县建设局将持续关注台风动态，加大巡查力度，全力保障市政设施安全和市民出行安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来势汹汹，抢在风雨来临前的宝贵窗口期，国网缙云线。

0: 检加人工特训方式，重点排查变压器、高压室、保护设备等核心设施，对排水系统、电缆沟、设备基础等防汛薄弱环节逐点核查，全面提升设备抗洪防涝能力。
1: 台风来临前，设备发热隐患和缺陷处置是我们最关注的重点。我们通过智能监测加特巡特检加带电作业相结合的方式，赶在风雨到来前把隐患逐一消除，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
0: 针对里水山区地形复杂、地质灾害易发的特点，国网里水公

底线，我们也是重点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游客的劝导疏散这一块的话，我们及时发布了闭园公告，像昨天下午开始，我们也是全域这个游客情况进行了一个梳理。截至目前呢，面上已经游客全部疏散完毕，但是还有小部分住在农家乐民宿的游客还在这个景区里面。

0: 恰逢七月半，七里乡黄店村开展暖心美食制作活动，让紧绷的应急避险时刻充盈浓浓的乡土烟火气与邻里温情。
1: 当天上午，黄店村安置点内暖意融融，村民们齐聚一堂，默契配合，轮番捶打蒸熟的糯米，有序开展撒粉、切块、包馅、摆盘等工序，大家分工协作，说说笑笑，屋内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温馨融洽。
2: 我们平时呢，都没有时间聚在一起。

0: 们重新认识一下颐和园。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因为这个颐和园是咱们北京的园林嘛。
0: 嗯，得，这个谭老师咱们从哪个门进？
1: 咱们哪个门进都行。
0: 咱先看点什么。咱们谭老师带我们去的第一站是哪个地儿
1: 啊？咱们先说浅的吧。
0: 嗯，
1: 先说这个长廊吧。
0: 嗯，
1: 因为长廊接地气啊。长廊，哎，这个比如说给大家稍微背几句啊。长廊从邀月门到十丈亭，一共七百

0: 而长廊这个是个抽象的年，这个抽象的年，当你站在那个万寿山的顶上往下看的时候，哎，走过去，走回来，你就会引发我们的联想啊，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的快啊，这么匆匆忙忙就过去了，我们得珍惜时间啊。
1: 嗯，
0: 这是浅一点的理解。
1: 嗯，
0: 那更深一点的

0: 喜欢中华文化的话，拿一瓶子了，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是个瓶啊，是个尊啊，或者是一什么器皿啊，牌上的有一幅画，我们看不懂的话，别人不会责怪你，而我们会觉得很自责，你这文化跑哪儿去了呀。
1: 好，现在长廊看到图案之后，
0: 看到图案，
1: 嗯，
0: 这图案都是啥呢？
1: 嗯，
0: 重要啊，这上头啊，实际文化并不深，
1: 嗯，
0: 因为我

0: 这个亭台楼阁了，你不用太研究。这花儿，比如说这植物学的哈，有些金鱼啊，这是动物学的。比如说亭台楼阁，这是建筑学的。那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对自己有要求的话，您想看懂这画，您去植物园吧，
1: 嗯，
0: 去北京的古建筑博物馆吧，你把这些看好了。而那些带人儿的太有意思了。那些带人的我们一般都看得懂，
1: 嗯，
0: 然后因为长廊去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老话就特别。

0: 别就是那个自然老化风化就特别远、
1: 嗯、
0: 严重。
1: 嗯，
0: 那么想找更好看的这个画有没有啊？
1: 嗯，
0: 有好看的简直就
1: 啊
0: 漂亮死了、啊，因为这地儿去的少。
1: 哦，这谭老师拿起一张这个自己印的明信片 啊，这个就是哪里的这一个图案？
0: 这
1: 应该
0: 也这颐和园啊？
1: 这我知道，颐和园哪个景点的？
0: 我刚才说过，强调半天这上有文化
1: 啊，
0: 啥叫男耕女织啊？
1: 啊，
0: 这就叫男耕。这就叫女知。
1: 对，这谭老师拿出两张明信片、哎、听众朋友可能看不见啊。
0: 看不见
1: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所在位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图案。
0: 耕织图。
1: 啊，耕织图。
0: 耕织图就在颐和园的、哎、一个景区，就在那个西堤再往外边，那是耕织图、
1: 嗯。
0: 因为那边

0: 二氧化碳它就少，自然环境少的话，对自对这个建筑破坏的就少
1: 啊，就保护的好一些。
0: 所以呢，耕织图这就是耕织图，
1: 嗯，
0: 所以这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因为我这是实拍啊，
1: 嗯，
0: 就是看到这么精美的这个画来说，哎，我们会去认为我们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地方，
1: 嗯、
0: 遍地都是艺术品，
1: 嗯，
0: 这就是艺术品，
1: 嗯，
0: 这就是艺术品级别的，
1: 嗯、
0: 而到那以后。我们看得懂吗？
1: 嗯，
0: 实际这耕织图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一说就会明白了，或者我们会了一种方法，
1: 嗯、
0: 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看

0: 没有人给你提问题的时候，我们得给自己提问题。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看世界了。因为颐和园从建筑从刚开始建包括最后的建筑形式来说，它根本就不是园林。这个下半段我抽丝剥茧的给大家说。
1: 好，我挑个地儿吧，说一个大家特别熟悉每个人都知道的，无论

0: 都有的哟。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过吴哥窟，
1: 嗯，
0: 吴哥窟的那个南大门，我们知道它的门怎么那么窄呀、啊？
1: 嗯，
0: 他们都到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了。他们还不会做拱形建筑呢，他总是拿那个石板往上搭、
1: 嗯、
0: 叠加叠加叠加，最后他那门就没那么窄，
1: 嗯，
0: 他只能那么窄了。但是一旦是有拱形建筑了，

0: 所以我就有一阵儿的时候，我有一年，2011年的时候，那是我的那个园林主题年，所以我还特地哎，也是跟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杭州，特意走了一回。老太太走完了以后，哎，她也有这感觉。对于我来说，走一遍不是事儿。等我们去完了这儿以后，再回北京看西堤。那是一个立体的，
1: 嗯，
0: 这回忆都是立体的。就像这个好几十岁了，跟老妈一起出去旅行去，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美好的回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特别美好。我也推荐大家，就是有些事。

0: 就会哎，就是很有需要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哎，正好是乾隆十四年，乾隆那时候就想啊，是不是在这儿拓宽一下，把这个西山的好多泉水聚集到一起。整个湖啊，
1: 而
0: 咱们现在管那叫水库，但是那时候就叫湖，弄个湖，它湖有好处啊，湖你比如说这个还可以操演水军，它多功能，操演水军后来这水军俱乐部就不是那个司令部搬哪儿去了，搬到耕织图去了，是这么个故事，但是呢，当时呢，颐和园那时候。

0: 故，
1: 嗯，
0: 所以起名叫昆明湖。
1: 这个可能解释的就是因为现在有
0: 很多种说法，
1: 很多种说法，
0: 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乾隆曾经在昆明湖泛舟时留下了一句佳句啊，说现在经常能查得到，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1: 没错，就必须得说到这个，这是乾隆自己，但是乾隆做的诗，
0: 嗯，
1: 您知道他一辈子做了多少诗啊？有好多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就会说，他是别人给做的，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好。
0: 我们说历史上的。

0: 歌的时候，面对这次地震，发到了网上的第一手视频资料。
1: 是的，这也让我们充分的看到地震来临的时候那种恐惧啊，和人们的惊慌失措的反应。
2: 这里是甘孜州消防救援支队泸定县消防救援大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泸定县大坝村三幺八沟的附近，目前发生三起滑坡堵塞了道路。

0: 全国呢各个省份这就逐步出台了相关的规范，并且呢配合危房改造啊、新农村建设去执行。
1: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啊，农房啊普遍是缺乏针对性的建筑标准，也就是抗震啊、抗倒塌的能力。因为资金来源不足啊，或者综合的建筑水平不高啊，所以农用房啊面临着地震的时候往往抗灾能力是比较弱的。
0: 是，你像咱们在城里买的这个商品房，它呢要通过规划，要过国家比如住建委的这一关，建筑消防

其中有30分钟以上持续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既健肌强骨又消耗脂肪。四、保障高质量睡眠，保证每天睡够8至9小时，固定作息，睡前少看电子产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金鱼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 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那最近啊，互联网上有一个很新的话题啊，说那个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群画风不太一样的老年人啊，他们上了年纪，却把别人眼里该歇着的日子过得是热气腾腾啊，追短剧、看小说、研究穿搭、拍短视频、学摄影、打游戏，精力充沛到。

我还让他尝一尝啊。然后他喝了之后说，这个甜甜的又苦苦的，味道是很特别啊。结果我不知不觉间他就已经喝了大半杯。后来那天晚上睡不着，一直在给妈妈打电话打视频啊，就说自己很无聊。那虽然说这件事情上啊，外婆喝了咖啡半夜又睡不着了，然后妈妈被折腾了半夜之后来找我抱怨了，但是之后呢也是有很多延伸出了很多心事的反应吧。就是妈妈发现原来外婆有时候她不只是因为喝咖啡，有时候可能精神比较焦虑，或者压力比较大，或者就是单纯的睡不着，该怎么办呢？于是她就给外婆推荐了这个短剧。那确实啊，有了新媒体之后呢，这些短视频啊，这些短剧啊，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

此前啊，四川成都一支队员平均年龄65的BSG 电竞队受到关注啊，一群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坐在电脑前和队友们配合较量，赢了特别有成就感，输了也不气馁，还会复盘比赛，记录攻略。他们用行动证明啊，年龄会增长，这个兴趣却未必打烊。啊，说到这个拍摄啊，像我们之前有出去拍摄一些宣传片和短视频的时候啊，在记录素材的时候啊，当时我是作为模特儿坐在那个景点的一些。

计将于28日早晨至中午在玉环到苍南一带登陆。28至29日我县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全县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乡镇暴雨，个别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全县今天阴有中到大雨，东部南部乡镇暴雨，个别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

0: 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您还有您的家人平时会喝奶茶吗？现如今呢，奶茶糖多热量高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了。虽然目前市面上啊，奶茶有这种零卡糖少少糖的选项，那

选择零糖或者无糖的这种，其实还可以，相对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喝起来这个奶茶的口感就比咱自己家里冲的那些要好一些的话，它也很有可能是用那种奶茶粉呀什么之类兑出来的啊。这种的话，那我们就不太建议，不管你是饮五分糖，然后少少糖或者零卡糖之类的都不太建议，因为它本身这个奶茶粉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里面就含有什么植脂末啊、白砂糖之类的这些东西。然后这种的话，我们其实你可以看看，在网上去搜一下，比如奶茶粉的这个配料表，它基本上上面都是植脂末、白砂糖、麦芽糊精，然后脱脂奶粉、速溶茶粉之类的。

那在此呢也提醒您，传统奶茶用茶叶混合鲜奶加盐熬制而成，其中呢含有优质蛋白、 B 族维生素以及茶多酚等等，总体的营养价值啊是比较高的，还有驱寒保暖、促进消化等功效。但现如今呢，流行的奶茶部分是由奶粉、奶精、茶包、白砂糖还有糖浆混合而成的，那这样的奶茶

或者你现在喝个奶茶搭配一块月饼之类的，也是不太合适的。最后的话就是不要太晚的喝，就是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习惯我晚餐都吃完了，然后出去遛个弯儿的时候，哎呀，经过一奶茶店喝杯奶茶吧，那你这样的话整体的一个能量肯定是高的，然后那你在晚上又摄入这么多，有没有能量消耗？那你就肯定脂肪的摄入量啊，碳水化合物，那你就等着长体重吧，这是肯定的了，都不用那个多想。然后还有就是进食量，奶茶的话不太建议喝太多。我其实还是更建议大家。

最原始的这个状态，就是你拿牛奶加红茶搭配就可以了。就是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就是欧洲啊，其实他们常规也是喝的，就是大家如果有那个去旅游过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会发现他其实那边也是拿茶冲完之后加点牛奶然后就这么喝。然后所以就你可以先把茶煮好了，然后再加入牛奶，你可以这样两个一块煮也可以，这样的话可能味道会更浓一些，对吧？比如说我们拿它算了一下，就当时我给它算了一下，我说你看啊，你比如说拿250毫升的牛奶，你加上3克的茶叶，然后你再加上250毫升的水，最后煮的话呢，大概是会有500毫升的一个奶茶。但这样的话，这杯奶茶提供的这个营养价值其实很

0: 学一款养生茶和养生茶点。
1: 比如说像食欲不振，他可能因为吃的太多了，就是比如说过节呀，或者说那个偶尔的一顿大餐吃完之后，这种食积导致的食欲不振的话，有的时候我其实觉得你可以拿一些中药，然后冲泡点水，泡点茶，然后来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就比如最常见的，咱们就拿

胃部不适，可能你用山楂、生麦芽这就不太合适了。那这个情况的话，其实可以用一些红糖，然后苏叶，然后来泡茶。其实主要就是苏叶，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再加一些生姜。如果你觉得哎，比如是在出外着凉了，或者说是突然进入一个空调房，然后觉得特别冷之类的这些，然后导致的一个不舒服的话，弄点生姜，然后跟苏叶一块儿。然后放到茶杯里，也是倒点开水泡一泡，然后喝。当然这个味道不太好，所以。

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0: 四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
1: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2: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1: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3: 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1: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3: 拐棍啊？
1: 有个大嫂跟我叫兄弟要刀吗？

0: 怎么不能？
1: 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0: 是这样吗？
1: 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0: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1: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0: 那倒是，
1: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

0: 也喂了老虎啊？
1: 你们喂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喂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2: 不，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1: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2: 哪两句啊？
1: 一轻功游远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2: 这么两句。
1: 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2: 你还想当正面？

0: 啊，麻烦了。
1: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0: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1: 啊，
0: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1: 扔活鸡活兔干嘛？
0: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1: 哎呦，捕捉活食，
0: 尤其是礼拜天
1: 啊，
0: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1: 坏了，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的活食。
0: 谁让他来？
1: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0: 对。

0: 着裙带子呢，
1: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0: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衣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0: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1: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0: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0: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0: 为什么？
1: 全都提了个裤子了。

0: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
2: 对您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

0: 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

0: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0: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0: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0: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0: 电梯？
1: 老电梯。
0: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凑这么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0: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0: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0: 好，
1: 暖气又没了，
0: 哎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低

0: 一下啊，我这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万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 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0: 要救人是吧？
1: 哎，就是啊。
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 你
0: 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 是
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1: 呀？
0: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
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2: 宣传科长过来了。
1: 嗯，
3: 我不是不表态啊。
1: 嗯，
3: 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 你怎么也不说呀？
3: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
1: 这么老的电梯关住的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3: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
1: 还有，
0: 上次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0: 江关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0: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0: 江坤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嘎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银。

0: 也不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弄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1: 嗯，
2: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插。

0: 我可不行啊，
1: 这是人家规定动作呀。
2: 不是，你这唱歌让我在观众面前丢面子。
1: 怎么丢面？大家给鼓励鼓励，这是。你这么着，我听听你声音基本条件怎么样？来来，听听声音基本条件呢，我看看你行不行啊？
3: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下开花。

0: 像那个鸟叫的那声音，您具备基本素质。我跟你讲，我要再教你几种演唱的方式，您的演唱就是个高水平的演唱。
1: 我说啊，那个意大利式我可来不了。
0: 不，我教你现代式的演唱方法
1: 啊，
0: 保证你的演唱处处受欢迎。
1: 只要你保证我不丢面子
0: 啊，
1: 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0: 哦，你学是吧？
1: 啊，
0: 那行，我首先教你个最受欢迎的唱法，
1: 那是
0: 叫做主动热情式。
1: 什么叫主动热情式？
0: 这里边有几句口诀，
1: 那你说说。
0: 是不管歌词内容，
1: 嗯，
0: 一律主动热情，
1: 哦，
0: 浑身上下乱动，
1: 哦，
0: 脸上面带笑容，逮谁和谁握手，拉住攥紧了别停。
1: 就这口诀。
0: 哎，你要照这个做，保证受欢迎。
1: 我说
0: 啊，
1: 那你得给我示范一下。
0: 示范可以。
1: 嗯，
0: 首先说呢，要。

0: 见过人家怎么骑马没有？
1: 看过啊。
0: 嗯，是什么样？
1: 就这样。
0: 好，你的演唱基本上保持这个姿势就行。
1: 是 啊，
0: 但是还得动一动
1: 啊。
0: 怎么动呢？音乐一起，两个后脚跟往后跺。哎，甭管什么地，都给它跺出响来。
1: 哦、
0: 有时候重心还得移动一下。我给你示范一下啊。
1: 好好好，
0: 音乐起啊。蹦蹦个蹦蹦个蹦蹦个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啪！转身你看没有？蹦蹦个蹦蹦个蹦蹦个蹦蹦蹦蹦蹦蹦，来，你来的这个，
1: 我来
0: 啊！蹦蹦蹦蹦蹦蹦，
1: 哎，
0: 别使那拙劲，翘点翘点。

0: 来了，你看，一伸就过来啊，请拉住我的手，拉住那忏悔和忧愁。嘿嘿，听一听，嘿嘿，留一留，嘴巴不要撅呀，眉头不要皱，听一听我的呼唤，停留，停留，停留，停留。
1: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回来吧，回来。
0: 啊，我回来。
2: 不是女同志，我
1: 说话会儿。你回来，你回来，我看看。
2: 怎么？
1: 我说，你看见没有？人家直躲你，你拽着人家不放。
2: 我跟你讲。

0: 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
1: 太阳。那么这部影片呢，第一部票房呢不太好，但是哥伦比亚还是投入资金拍了它的续集。为了能够挽回影片票房上的颓势，编剧导演呢都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这个影片之中加入更多的吸引人的新元素。那么对于一部主打哥特风和恐怖神秘主义元素的漫画改编影片来说，

还是比较合适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数年前，特技飞车手强尼布雷兹因为要救父亲的命，把灵魂卖给了魔鬼，变成了一个幽灵骑士。白天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到了晚上，他就会变成一个头上冒火的骷髅，专门惩罚作恶的坏人。

0: 我就摸了，我的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老天帮忙，我也死了。你是Johnny Blaze吧？你快走吧！我不会走的。
1: Molo 用桌上的酒瓶打碎窗户，一股强光照了进来，而布雷兹立刻。

0: 昨天你追踪到我们，现在还行吗？
1: 之前我能感觉到他的行踪，可现在没了。不不，他没死，只是被屏蔽了。知道线索吧？

0: 对，黑人说法语，讨厌的酒鬼神父，你认识他？
1: 他想帮助我们，我没同意。
0: 看来这个选择也不太明智。我们去哪儿？
1: 去见个人，他是 Kerrigan 的同伙，他知道 Kerrigan 在哪儿。
2: 很快，波雷斯和娜迦来到了卡里根同伙所在的地方，但是天也黑了下来。波雷斯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能量了，幽灵骑士想要从他身体里

0: 从魔鬼要和你做交易的时候，你就应该说不，现在太晚了。
1: 就这样，修道院的人控制了布雷兹他们，并且准备要杀死丹尼。但是还没等他们动手，卡里根突然来到修道院，把修道院的那些人都化成了灰烬，并且带走丹尼。等布雷兹他们从修道院里逃出来，

还有一方面呢，他是为了还债。那么对于他来说，拍摄这部影片的续集那很早就定下来了。他说当这部影片刚开始筹划的时候，他就决定一定要来出演。那个时候他很好奇马克奈沃尔戴和布莱恩泰勒。

陪你来做梦。很多时候音乐对于我们来说的一种陪伴，它更像是一个伴奏曲。对，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追逐自己梦想的路上不断的去陪伴着我们，给我们一些能量，以及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安慰跟慰藉。可以做的梦是不同各种各样的，好比说夏花这边虽然叫夏花啊，但是提到说你看秋天都来了，冬天还远吗？可以做一场夏

在听到所有的音乐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情绪在心中来进行一个蔓延，而在蔓延当中，好像你总能品味到这首歌曲它的甜度、糖度，或是它不同的一些口味。而这样的一个口味的延续，在嘴里面还有一些余味的时候，就会有其他的一些歌曲跟节奏突然一下蹦出来，弹到舌尖之上。昨天品味的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突然出现的

乐小课堂，万物皆可音乐。在生活当中，我们寻找的所有的心态，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天气，都可能给我们设定下来一个全新的节奏跟旋律。你的声音在进入到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对角巷乐队，晚安昨日。跟所有的昨天说再见，跟所有的昨天说晚安，一直关注

0: 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扩大
1: 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

辅助了或者我们有医学背景的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善于学习颈腰痛的疼痛的这年轻的患者，主要是这些人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像我前两天还有一个我的这个粉丝来找我看病，他当时就说，哎，我认为你说的很对，我赶紧把这个你这个内容给我爸妈推过去。我说你可能推过去他们可能都不会看，因为这个太生硬，我们的父辈他们就喜欢这种很简洁，也就一句话。

0: 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这是最厉害的。
1: 有时候像我们如果写这个科研论文，那么我们在投稿过程当中，他唯一的审稿人就是要进行同行评议。就是同行评议，就是这里面就是你的专业内的人评估你做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创新性，它的可信度，它的这些相关的，他来给你把关。就是我们的医学科普也是这个存在问题。如果说大部分同行对你做这东西不认可，做这个东西其实就失去了意义了。

0: 床上是研究退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老年患者会不会多一些哈，中老年患者。然后现在呢，那主要就是脊柱方面的一些结合的诊治，这是您所在医院目前是在全国非常有名的。您自己其实也是在这个不断的这个精进的一个过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新的领域啊？怎么去不断的
1: 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我2023年12月份从301医院博士。

0: 这种模式。
1: 嗯，
0: 那么对于我刚到这儿，给我了一个认识，就我现在已经成了半个内科大夫了。我除了我会要会做手术完之外，我还得会调整用药。然后我在我门诊随访的过程当中，我还会要指导患者要监测这些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不良反应，我应该怎么调整，尤其抗结核。虽然结核病现在发病率越来越低，但是结核的治疗，结核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年轻人的人群，因为现在尤其现在网红，
1: 嗯，
0: 现在的作息不规律，他的免疫力其实对年轻人

0: 脊柱的结核病它传染吗？
1: 再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有好多需要科普的内容，就有一些我在接触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在沟通着，哎呀，我这现在得了这个脊柱结核了，骨结核了，我这有没有传染性啊？我家里人要不要戴口罩？首先一个，脊柱的结核，骨的结核，它只要没有产生窦道往外排脓，你接触它是不会有传染性的。但是少数，很非常少数部分，这个人是有伴随的肺结核，

要及时干预，因为一旦这个有效的抗感染治疗的方案抵达不上的话，它其实会进一步的会导致它的骨破坏，骨破坏进一步的会影响你脊柱的稳定性，然后稳定性影响之后，它会出现脓肿，会压迫到你的脊髓和神经根，导致你的神经损害，那这样的话就得要手术干预了。所以很多感染的患者，如果说诊治比较及时的，其实是后期是可以避免手术的，就是有效的抗菌药物用。

和三位夫人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讲述了自己由泥瓦匠走进大学课堂，成长为职业律师和作家的人生经历。《虎溪山下》出版以来，感动了千万读者。又是一年清明时节，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更容易想起生命中那些许许多多的忌日，想起逝去的亲人，想起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0: 事情，
1: 嗯嗯。
0: 就是我父亲去世，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
1: 嗯，
0: 时候我很开心，就是我很
1: 哦，
0: 开心，我可以坐火车，我可以坐汽车，因为在之前我只坐过那个拖拉机。突然有一天，他们告诉我说要去省城，我好开心！我在火车上面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吃吃喝喝，我一个小孩子，我心想，你们都是爸爸没有了吗？所以要去省城吗？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我去省城是整个火车上面的人都是没有爸爸的人，都是因为爸爸去世了，我们要去省城接爸爸。那是我第一次，后面
1: 哦。

0: 人生经历，主要是这两部分哈、
1: 嗯。
0: 这就问题就来了，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哈，包括我也身边有很多律师，我也知道律师啊，平时这个工作太忙了啊，要处理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案件，
1: 嗯，
0: 啊，没有周六周日，所以我也很好奇，想问您一下，那您平时工作也很忙，
1: 对，
0: 那用什么样的时间能够写下您的文字呢？
1: 我一般是下班大概一到家就会写，就我写了十来年了吧，我每天都会写，因为对于我这种从

0: 不是特别了解蔡律师，作为责编想就是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蔡律师。这个我们虎视眈下是蔡律师出的第二本书。其实蔡律师最早是在新媒体平台上写作，大概从2015年起到现在已经整整11年了。那蔡律师他是白天工作，晚上写作，几乎没有什么社交。那他呢，在这11年大概写了有两百万字，
1: 将近两百，
0: 将近200万字。对，其中的很多单篇都是这个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爆款，他在那个就是很多平台上都在写，而且有很多已经卖出了影视的这个版改编版。

0: 之前都是一些短篇的写作，那这个长篇是在2023年春节的时候大概连载了有将近10万字。
1: 对，
0: 作为读者，我是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故事以后，我是感觉非常感动，所以就联系到了蔡律师，想要把这个东西出出来，出成一个文字版，因为我觉得它是来源于非常真实的生活的，它既有这种普通人真实的一些生活的感悟，而且又具有比较强的一个文学性。蔡律师会把他这些很能共情别人的一些感受化成文字来写在书里，

0: 句话，
1: 嗯
0: 啊，您说到说再厉害的人也只能过这一生，再卑微的人也要过好这一生。读完最后这一页的时候，我就合上书想了半天，我说真是啊，我说每个人只有这一生，所以还好我们有文学。有了文学我们可以过很多很多的人生。
1: 对，其实我也还想对再分享蔡律师他其实也有一段写给读者的话，当时也是很打动我，没有放到这个书里面。
0: 嗯，
1: 对，我想在这个地方和大家分享一下。对，他说其实蔡律师说其实从

0: 接下来就具体的就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人一些故事啊，请到蔡默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就说到这个上篇，上篇的名字叫虎须山下，那主要讲了您的这个曾祖父啊，蔡德秀他的故事啊，啊，您称他为这个德秀公
1: 啊，对
0: 啊，因为他的这个一生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他经历了我们国家的非常波澜壮阔的一段历程啊，那一段历史，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德秀公他在他的爸爸眼里面，就是在我们传我听说的哈，就是个逆子，不听话。他是一个富家子弟，但是却想要散尽家产，就是想要去革命，又逃婚。他小时候就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他拒绝与其在一块，

0: 你当皇帝了，你就不在意老百姓的感受了，凭什么我还要去跪你啊？所以他又跟着蔡锷，蔡锷是他的那个弟弟，就是本家的弟弟，
1: 族弟，
0: 族弟，
2: 族弟，
0: 对，族弟，
2: 蔡锷大家很熟悉哈，
0: 对，蔡松坡，对，然后就去反元，反元之后他又当县长。那个时候四川蔡锷去世以后，就是陷入到一个军阀混战里面，
2: 云南，
0: 后来就。

0: 到在这个这个武昌起义的时候，
1: 对，驰援，对
0: 对，而且他受了很重的伤，
1: 对对，
0: 嗯，您曾祖父去世的时候，其实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8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他的故事，您又是怎么了解到的呢？
1: 姑奶奶，然后还有一些信件，就是他的女儿，他最疼爱的女儿，现在还在世，偶尔会给
2: 90多岁了，
1: 九十多岁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2: 日
1: 记啊，
2: 口述，
1: 还有口述啊，对我就整理出来了。
0: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您要把祖辈们的一些故事哈，把它整理出来？
1: 这个故事本来不是我来写的，是我爷爷写的。我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去长沙特意买那种派克的。

0: 基层的防御网络也织得更密更牢。东沙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延辉说，社区加景区的双重属性让防台工作必须跑在风浪前面。
1: 主要的破坏其实一大方面就是在海上，有的时候你风可能还在3000公里外，但是浪明显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就是景区关闭，临海临水的临崖的，就是要做到值班值

0: 里薄弱点暴露出来，能够在下次做得更好更完善。
1: 台风来袭，严防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重中之重。在丽水景宁，440名00后青年干部奋战在防台一线，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请听特写00后女村干部的防汛百宝箱，由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采制。
2: 台风登陆后，景宁县东坑镇桃园村风雨逐渐加大，

0: 你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些，就要立马去把它处置掉，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置。
1: 前两次台风，这片大棚有好几个被大风吹倒，导致葡萄淋了雨，农户遭受了不小损失。雷宁和同事走几步停下，用手拨开葡萄茂密的枝叶，很快发现了几处防雨布铁丝松动，立马掏出后备箱揣进雨衣口袋的老虎钳，把铁丝拧紧。
0: 他系的有些松动了，我们就给他重新加紧加系，然后要时刻检查这个雨棚有没有要坏掉或者松动的迹象，都给他进行重新的加固。

0: 现在自己更有底了。
1: 越到后面我们前期准备的越完善，那后面能够沿用的这些程序啊，能够沿用的这些物资都已经有所了解，心里有底了之后，其实心里也会没有那么的忐忑。
0: 台风期间，紧邻广大党员干部全员在岗值守，下沉网格，冲锋在前。其中像雷宁这样的零零后青年干部就有440名，他们也成为基层防台攻坚的中坚力量。雷宁说，
1: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我们的日常巡查，对于有一点隐患的地方我们就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些能做到的一切都给他做到。
2: 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

0: 语速等企业与非洲国家的数字主管部门企业面对面对接，把杭州的数字基建、智慧政务、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等成熟的方案带出去。第二个是育人才，通过一些研修班、实训合作的方式，让一部分的高校走出去，到非洲建立实训基地，培养本地的人才。第三个是共建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示范项目，每年建设20个。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牵动人心，浙江多支救援力量迅速响应，有的连夜奔赴灾区，有的紧急筹集物资捐款，为前方救援提供支持。来听
1: 顾帅杰说。
2: 对，我们第一批就是当天就出发了，所有的路全部损毁了，过不去的地方用无人机吊。目前我们已经在能进去就最深的地方了，已经在核心区了。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一些侦测啊，就是搜救，
3: 在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体，为大型设备进入创造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和挖掘掩埋人员做好攻坚准备。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

0: 台风登陆前夕，大园镇防汛防台工作已全面铺开。在大园村麻车自然村，作为曾深受台风影响的区域，该村沿河居民区此前最高水位曾达 1.6 米。镇村干部联合村级应急力量，正挨家挨户动员并协助危险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
1: 哦，早上老早就来了，一遍一遍来了三四趟了。因为前几次我们这里地势低，影响比较大，所以说这次他们就老早就准备了，我们也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就去了。
0: 与此同时，大园村安置点内秩序井然，折叠床已整齐铺开，镇里统一配送的午饭准时送达，荤素搭配的菜肴让转移群众感到暖心。据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内的所有涉险群众均已被就近妥善安置到各区域安置。

0: 据悉，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内的所有涉险群众均已被就近妥善安置到各区域安置点，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1: 拆好嘛，我有钥匙，我要拆。如果让他这样移过来，我家里这样长事儿。
0: 来到岭后村文化礼堂，村民们正围坐在一起，安心享用镇里统一安排的晚餐。礼堂外，立邦救援队的成员们正对周边地质灾害风险点位进行不间断巡查。
2: 因为岭后呢是相对中心的一个村，就是这边进去嘛，一个五分村，那边一个辽车头村，所以呢，警力啊，包括医疗力量啊，包括救援力量都会相对会集中在这里，然后有事情呢再分散出去。
3: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7号早上7时，缙云仙都五A级景区紧急临时闭园。

0: 覆盖上门走访，逐户劝导游客有序返程。暖心细致的房台服务收获外地游客点赞。
1: 在仙都景区的一家民宿内，来自北京的徐女士一家正悠闲地泡着茶。原本计划出游的他们主动配合景区房台工作，在民宿安心避险。当记者问到对景区和民宿工作人员的评价时，徐女士连连称赞。
2: 我们也算是经常出去玩，然后台风天气啊，顶多就是以前见到的就是地方政府发个短信通知，然后不会像咱们这里具体到登门拜访一家一家劝的，这个让我们有点受。
3: 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

0: 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准备开始行动。
2: 他做螃蟹生意与众不同，别人的大闸蟹九月开始卖，他却从六月就开始销售。
1: 往我们每亩地呢都卖个4000块钱了。
2: 他在挑螃蟹时找到新商机，靠一种少见的螃蟹打出了名气。
1: 像这种我们农家乐卖的话，最少80块给客户。
2: 没人在夏天培育虾苗，他偏要大胆尝试。传统的虾苗一年只卖3个月，他一年12个月都在卖。

别人歇下，他们忙下，看两个水产高手如何在最热的季节赚到别人赚不到的钱。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场也已歇业停工。

0: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1: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叶，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

0: 再大一点，
1: 有的，
0: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1: 再大你们二两多呗。
2: 那这价格怎么样？
1: 一两六尺的四十二，
0: 四十二一
2: 尺
1: 的，再大的58，
0: 再大的是多少钱？
1: 二两以上的58块。
3: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4: 或者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2: 不太卖。
4: 哎，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了，现在它要将近二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六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所以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

0: 内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1: 这么软？
2: 这还是软的。
1: 哎，嗯，它不光是这个壳软，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2: 它还不会夹人呢。
1: 对，
0: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3: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六月、七月、八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0: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

0: 道的。
1: 熟，真的熟，现在也不多。嗯，现在你看，马上现在要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0: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十个六月黄还要好。
2: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3: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

这个弘光朝廷之所以灭亡啊，完全是由于这个君臣昏庸无能，政治腐败。现在只要是收拾人心，鼓舞士气，还是大有可为的啊。劝父亲呢三思而行，但是他这个父亲也挺有主意啊，这不听劝阻啊，所以呢父子两人最终因为志向不同决裂了。

0: 是大兴海运，怎么会是今天这个模样？
1: 大人，都已经准备好了。
2: 父亲，您这一去，必定是落入虎口，回不来了。
0: 我是去谢恩的。
2: 父亲。

0: 要的历史文化景点。1961年的时候还被列为泉州市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学家们认为啊，正是在这儿啊，在这里头，郑成功真正的走上了武装抗清的道路，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
1: 哎，这郑成功啊，在孔庙焚烧青衣之后，他就带着随身的将士到广东的南澳招兵。当时郑成功打着两个旗号，一个就是背父报国，一个就是招讨大将军。这两面旗帜啊，很有号召力，尤其是他的父亲郑。

郑成功已经在半路埋下了埋伏啊。等这个郑连来到半路偏僻处，郑成功预先埋伏在路边的仗士突然杀出，刺死了郑连。那郑连一死，郑成功马上就命令士兵在山上发号炮。海面上的将士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就登上了郑连的战船。这郑连的部将不知所措呀，只好缴械投降，归顺了郑成功。大势所趋啊，那后来不少郑采的部将也纷纷的归降。这是郑成功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刚才说了，他为什么要厦门，就是为了找一个牢固的后方基地。那从此以后，郑成功就以厦门、金门为基地，

0: 18万两白银送交郑成功，
1: 这个挺逗的，
0: 大有钱啊！这个
1: 不是，就是我说实话啊，这一段啊，这一段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反正我是有所这个怎么说？你想想，这个郑成功也不在身边啊，然后让他帮着收另外一个地儿过来的这个船税啊，他就真收，收完之后18万两白银，那就真给到郑成功，哎呀。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是中雨转小雨，那湿度是91%，降水量是1毫米。当然虽然温度比往常略有下降啊，但是穿衣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是穿着这个短袖类的衣服啊。今天的体感呢较为舒适，但是湿度高啊，有风有雨，那穿短袖出门呢是没问题的，可以选一件排汗透气的面料，比如说是速干 T 恤，然后再带一件薄外套，在空调房里呢可以披上，包括鞋子啊，大家记得选

那建议大家出门还是要涂一点防晒霜的啊。因为这两天有这个台风临近啊，所以这个旅游是非常的不适宜的啊。虽然是到了周末，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所以不要因为难得休息的时间就想着一定要出门玩啊。那今天真的是不适合出游的，包括。

那说完了最近的天气情况呢，让我们来看看朋友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吧。那今天大家有没有吃早餐呢？小小刚看到啊，大家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这个早餐啊，是吃哪些

餐晚餐非常注意，也很难控好一天的血糖的。那以下我们会聊到的六类早餐啊，升糖速度是相当快啊，所以血糖偏高的人群呢要尽量避开。第一个呢，就是大米粥、糯米粥等粥类啊。很多人早餐讲究干稀搭配，习惯喝大米粥，但其并不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啊。精细大米本身膳食纤维含量极低，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充分糊化，进入人体后极易被

量的量。那如果是血糖正常的人群呢，爱吃是没有问题的哦。啊，看到一个课代表了，说来总结一下，其实就是少吃淀粉，多吃肉蛋奶。哎呀，真的是很规律的一个早餐啊。那还有这个羊啊，是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抗糖饮食啊，他觉得呢是要干湿分离的，先喝水，尽量不要喝淀粉类汤底，然后多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最好是粗粮为主，饭后一小时内尽量别喝水。当然啊，也有这个叫快乐的网友说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其实管那

老了。那么这些老人到底是心在哪里呢？年轻人又为什么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共鸣呢？让我们来聊一聊。那首先第一点啊，其实是这些老人呢，他们不被年龄框住啊，不给生活设限的心态，这是许多新老人身上的鲜明特质啊。当这种生活态度延伸到一日三餐、兴趣爱好和行事方式上时，便悄然打破了人们对老年生活的固有印象。比如这个口味很新啊，曾经呢，一般的老年人对于饮食的态度是吃得饱，那现在慢慢变成了吃得好、吃得有趣。那些没尝试过的美食啊，对他们别有一番吸引力。吃螺蛳粉呢，从嫌弃它的臭啊，到慢慢上头；喝奶茶。

太放心。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媒体啊，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那像我外婆啊，现在就会经常刷一些短剧，并且她还会分享，她会分享给我跟妈妈啊，还会跟我们探讨说，就每次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她会说，你知道吗？我上一次看一部剧啊，那上面说的什么什么这个矛盾啊，什么那个人骗人啦，又怎么样的，就各种的争吵啊，她看的可有劲儿了。

人格、第三人格，就各种的人格啊。那比如跟老年人相处的话，可能我的模式会自动切换成一种成熟稳重的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是跟同龄人、跟年轻人相处的话呢，又会切换成那种很活泼啊、很高能量的高精力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觉得最高精力的还是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得做像我的经历的话是做这些姐姐，我需要作为一个姐姐带他们去玩，帮他们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但同时呢，在他们玩的过程中啊，我又需要起到一个伙伴的一个陪伴的价值啊。那所以还是

他们有这种需求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是那个被需要的人啊，反而会激发的我的那种成就感。但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些新老人啊，他们不扫兴，并且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啊。那生活中呢，年轻人往往是想要给老一辈人买一点好吃的，带他们吃点好的。可是老人却总是把给孩子省钱挂在嘴边，东西太贵了别买，饭随便吃点就行。那相比之下，新老人似乎更懂得享受这份心意，该吃就吃，该买就买，晚辈请客也不是一个劲儿的推辞。

对这些人来说呢，晚年不再只是够用就好，而是有条件在能力范围内为自己花点钱。狠心的老人们的新需求啊，当然也是值得被看见的。过去呢，养老更多解决的是老有所养的问题。

那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的一三五上午十点至十一点，重播时间是每周的一三五晚上九点至十点，二四六上午的十点至十一点。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可以

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0: 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

0: 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1: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0: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1: 原国门的那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

0: 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心。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
1: 工作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王浩强调，要立足实际情况，早谋划、早安排、早部署，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研究制定周密工作方案，稳妥有序推进海上复工复产和渔船出海，对陆上重点领域和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检查，

杰强调，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险解除，要持续绷紧防台防灾这根弦，保持防御工作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机制不变，因时因势调整防御重点，科学统筹人员力量，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防汛措施，确保彻底打赢防台攻坚战。要加强转移人员规范管理和温馨暖心。

0: 排专业人员对山体、道路、茶园、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复查，严密防范城市内涝风险，健全完善叫醒叫应机制，全力遏制次生灾害发生。要引导公众强化防灾避险意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电力、通信、交通等各领域抢险工作，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长刘杰在杭

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浙江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同美国在产业科创、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为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更多贡献。戴安斯参议员对浙江省接待此次访问表示感谢，他表示愿助力推进中美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往来与

再次登陆。经惠商研判，省防指昨晚7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昨天早上8点以来，全省大中型水库逐步关闸，调整为蓝红模式。到下午3点，除部分水库小幅度超汛限水位外，总体江河汛情态势平稳。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下午1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沙特尔虽然于昨天下午4点移出浙江，但我省仍需严防。

0: 化器探照灯，还有 L3 的激光点名设备。我们要连夜前往灾区，希望能够尽我们自己一点的绵薄之力。
1: 28号上午，无人机飞手和消防员一起挺进吉隆受灾核心区。现场道路损毁，部分区域人员和车辆难以通行，无人机成为救援人员进入危险区域运送物资的重要工具。浙江威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帅杰说，
2: 对，我们第一批就是当天就出发了，所有的路全部

0: 救援力量也已做好救援准备。27号晚，公羊救援队两名高级指挥员、四名侦搜和直升机救援任务员抵达西藏吉隆县。公羊救援队现场指挥何庆说：“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灾区淤泥达 1.5 米以上，据现场指挥的要求，全体进入待命状态，配合排除上游堰塞体，侦查堰塞湖水位，清理淤泥体，为大型设备进入创作条件，也为搜救失联人员

0: 鞋也已经从拉萨装车发往吉隆县。27号，阿里巴巴宣布追加1000万元捐款。阿里巴巴集团社会公益部总监吴耀华说，
1: 收到灾情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我们在追加了1000万的捐赠，用于吉隆县的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重置工作。后续我们会全力以赴地配合国家做好救。

新版道交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首次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红网发表文章说，这一立法突破的意义重大，让自动驾驶的路权、违法处理、保险等基础制度有了法律。

律依据，它从国家层面划清了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的边界。 L2 级辅助驾驶仍由驾驶员全责，在特定条件下 L3 级以上激活状态则由车企担责。这一责任线的厘清，既为产业扫清了法律障碍，也让消费者提供了明确的制度预期。但立法破冰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例如，激活状态如何认定？人车交接的灰色地带如何定责呢？制度设计不能止于划线，建议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强制性的车载数据记录和防篡改标准，确保事故

0: 配自动驾驶的专属保险产品，并明确违章处理的具体细则。自动驾驶入法是里程碑，更是新的起点，把责任线划清楚只是第一步，让责任线真正的落地才是更大的考验。
1: 应届硕士毕业生在上市公司星宇股份管理类岗位入职一个多月后，被公司约谈，要求提交离职申请，离职证明必须标注为个人原因，如果拒绝主动离职，企业

这些。江苏常州市人社局日前发布的通报，定性承认了这家企业行为欠妥，但是企业仅对人力资源总监停职，被网友质疑为罚酒三杯。毕竟如此大规模的解聘行为，恐怕不是人力资源总监一个人所决策。这起事件也警示企业用工自主权和裁员行为

0: 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北京时间7: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讲文明，树新